的月底像花遍野，再写下一首回潮。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愿念我念着呢？天上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视距，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出新鲜，能容你一点一点，见的越是白见。